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尘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眷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舍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 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微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此意如今施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圣洁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善知识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经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故。

0: 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圣劫名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世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行花无上真正道弃佛天王行作沙门号耶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已是超异性解名句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伽他忏佛发广大愿诵曰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应持心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自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佛土
2: 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
2: 设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志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其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
2: 超过于彼俱
0: 受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 去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净觉，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毫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自知无量劫。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悉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道。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讹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劫生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地
0: 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 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佛严净光明如镜，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2: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身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2: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辟智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2: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出勤品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不灭之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戒穷娑瓦，施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何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惭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2: 此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
2: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2: 香，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2: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化。
1: 八圣愿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严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见未来但理佛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上
1: 世界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

0: 文殊接到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坐礼，以花盖向佛以具坐一面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坐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丘前世诸佛受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其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彼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合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勾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合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亦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佛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净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失光，则垢灭三身，身亦罗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亦阿难，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天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以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
1: 目犍连等
0: 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遍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前之月次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

0: 续保守四珠宝柱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篇万字互相应是无量方圆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每方习动催出之夜引出无量妙法因生其身流布变出佛国清畅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生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万事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为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节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果自发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力水翁善路烟水流分用户持世七宝地不听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够意止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或意观身或意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应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声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神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红色虽万亿被不相期待假设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应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这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宫殿若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而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2: 色欲生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 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尼布贤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金吉严密罗冠蓝笋
2: 唐以芒果
0: 广霞邦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分花语第二。

0: 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之火往其中法事诸为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止恩鸟得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性定故吹七宝林寺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主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业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或是阿兰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建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自阿兰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三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正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自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 色相种种庄严尊宝刹中住的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净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奉忏花佛有因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比色甚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誓愿色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度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赤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没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为妙音歌叹佛得精息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书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阶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
0: 悉以快乐，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次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亦知之。
1: 身
0: 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游，情有二菩萨最尊贵， 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陀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一娑婆切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果，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立即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授，准生度脱不是常常不可护济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你闻道当作佛子，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就是第三十不是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
0: 不言满诸佛命正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误一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外会结缘善知其面因生方便不惜是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求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两次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业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神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心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祈求
0: 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取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会落此反内独使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和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大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1: 一
0: 旦成其法本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情清净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以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
1: 心
0: 情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

天地就近地33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疾苦之中勤身隐护，以至己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俱力为心着手，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天主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

0: 若是准计至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盼太，虽不临时因情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皆足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
1: 不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蠢兽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理得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异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经行道灵兽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兽，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俗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宣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净，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恨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讳，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令除善恶其苦。
0: 汝得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若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经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取，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亡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千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生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

0: 一人未见国事，参见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延误天世为二，福德千面受命，中见诸二道归右，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某或身心摧罪，成行古籍，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者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果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除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你受终日三恶道，
0: 头痛不独自相交，难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境，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趣，时痴欲所迫，或起真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若朝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
0: 口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幻则是为过期又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贫得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今日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恶苦得生无为之安，天道天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师礼，佛先观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愿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便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悟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梵天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 切诸佛如来真言真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兰陀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亦生彼应当一心归于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礼，阿弥陀佛持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变身起三金刚体为大小出身，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南赤离离西古幽冥赤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故，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为为相好光明，声闻菩萨为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兰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天威忍痛睹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消止，一切忧恼莫不懈脱，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3: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3: 世界宫殿罗冠持持世界主名妙心定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见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兰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端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兰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3: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3: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至胎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一尘地是死佛告持是若有众生以一果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3: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益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广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4: 不得修行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彼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尘多其殿宝藏金床
3: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那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于毁气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享
3: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4: 五百岁中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 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见也，然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九九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共无数无量诸佛修

0: 是疑惑，疑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佛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为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苦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的女士，自充遍正义全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物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清净，尽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
1: 十二弥勒菩萨。
0: 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次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亿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应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1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生。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心，以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速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门，受此事时，当若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应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作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先是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33
0: 此亦为难。若应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麻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46弥勒。 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意可意，能说法，能意难开示，坚固深信，持意难说。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正护主，如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是无斗为万真
0: 浅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
1: 为成佛之众善，
0: 就是知云方能修。闻第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真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智之。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堕之有情当作佛。
1: 跟
0: 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
0: 义
1: 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二十千那由他意众生远离尘垢得怀远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何事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

佛堂名妙音如来富有十万佛刹若现在升起未来身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

本地阿弥陀佛，地教南无阿弥陀佛，全天南无阿弥陀佛，地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罗耶陀耶陀耶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生作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拜。

启请东方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起，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

有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城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向上拜，起。

化王立物，卑自鸿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持一半香，根盘节外，支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

所谓生子，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子，即诸佛极灭之本也。

0: 任妄为真，迷其足物，由是业亡千残，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眼然也。故诸佛于眼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主，请回座。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

0: 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净理觉先哀，必偶发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

0: 一心
1: 非思量处，阿弥陀佛作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舌根念，不觉花随足。

眼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一智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一智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一智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

上是缘成，此心众生是缘度，此心烦恼是缘断，此心法门是缘学，此心佛道是缘成，此心众生是缘度，此心烦恼是缘断，此心法门是缘学，此心佛道是缘成，此心众生是缘度，此心烦恼是缘断，此心法门是缘学，此心佛道是。

如来，南无广佛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佛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时，不时合杂众火持，应皆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化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时。神咒加持化时时，不时合杂众有情，应皆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化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时，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时杂众苦分，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苦，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请坐。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豁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知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学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入来以教奉行主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谨记敬重学会始终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说破经海与诸神机，写诸神宗，说破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说破经合则降生写诸圣中，说破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写诸圣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祝，世界各民族万姓祝献。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娑婆经海义诸神祇协诸神众，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泽降神协诸神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众，十方法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喜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功以

0: 耶尊者教陈德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间顺事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地之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圣身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
0: 是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劫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如来正觉极至难量，无有障碍难。

0: 一念行住无量日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忏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应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谛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劫名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发无上真
0: 正道，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切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火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永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机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应持心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君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法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徒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佛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仍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莲
0: 师意红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举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一句之佛徒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国
2: 超过于彼句
0: 受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
1: 色受满足无量道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莲誓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1: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1: 劫时受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3: 一念情
1: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3: 众生
1: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
3: 提心
1: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必生极乐
2: 不睡着
1: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则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
2: 或要离
3: 父亲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儿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称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极致，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作起供养，若不儿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的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4: 又能辨其形色。
3: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

0: 了之，欲见诸佛净国庄严须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各取正觉火作佛时所居佛刹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须有心若不而则各取正觉火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火心十方世界众生闻则皆修佛行若不而则各取正觉火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则各取正觉火作佛时八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们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寄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涅槃出生众生根
1: 成就
0: 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缘门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与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七所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月雄抽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若各果大天应感动虚空诸天成当一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城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我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现未来但彼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2: 世界
1: 见明天。
0: 法赞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接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有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片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菩萨道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师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偷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至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为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
2: 自照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净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善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计譬欲之所能之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三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共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亲亲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色，清风时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孙智能相和，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2: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

0: 跟军策，不出马换策，不退转策成活道。过山总冷，一阴降冷，二楼村冷，三则无村华冷。佛告阿兰如是佛刹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土是花果，红幡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十种长相，是无能易水翁善渡烟水流不用护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一词水一字足者一字西者一字雕一一字情者或一半身或一人者温者极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开神念体净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回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3: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
2: 人则善根
3: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兰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
2: 假设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3: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兰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宫殿若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何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3: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3: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2: 唐以方波
3: 广峡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吹诸罗网
2: 其众法事
3: 诸微妙音引出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雅德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2: 竹篮关节如豆罗门
3: 竹里其上陌生世子随竹

0: 及与凡夫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精进，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夫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业，
1: 其花光明无量展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名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极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住于正定之地，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即，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甚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
1: 乃至无上菩提。
0: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一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
1: 复次阿难，
0: 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
1: 当
0: 信佛经，与 生当信。

0: 做善德不奉持如是等法不得归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会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一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印度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深法门闻国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般
1: 比奢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誓愿色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自求严峻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2: 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2: 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聚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时光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意念即至
2: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2: 虚空中共奏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2: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彼菩萨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陀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不知阿难彼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则宁其作佛即作佛以等相较做等身处。

0: 通如是辗转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离凡道，当作佛子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僧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真简。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思阿难，罗刹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无不
0: 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护，一须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神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
0: 身生烦恼，二一俱具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圣智，以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智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红身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酸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枯故，如泥基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不能动故，即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戒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天众业如其华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分收供养，勇猛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经历，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念受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九其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无确实外落此法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行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最胜一单成七法，
0: 恒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往生不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生引物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心着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见足财物有无同忧， 思欲取等事小气有又幽灰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苦同难忧苦万端世间。

0: 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家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德太子
0: 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损气自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子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极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继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异迷于称贵贪离财色众不修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父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情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取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正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定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若转向各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有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遇到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浑身命经随罪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治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志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后家王生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辉煌所当求则何不肯 为。
1: 右后
0: 交为先天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古之毒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祭祀自入三毒无量苦恼整整集中累劫难诸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

0: 言其语，真其善人，败坏全民，不孝父母亲，慢疏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必有道，
1: 奉行威势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行事不得言误，听事为恶，不得轻蔑，受命忠尽诸恶道，归右其名，其迹在神明，央就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某或身心摧罪，真心苦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分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意念真果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但是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自成，求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36佛告弥勒：无义无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于寿终日三恶道，
0: 头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气时吃意所破，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诱惑苦通之道，若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身
0: 而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事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换道定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别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之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德智文各七又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
0: 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子，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恶五德生无为之安，
1: 今
0: 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去，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38，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举七相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悟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有，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断，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慧

0: 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生道缘，其中生者与神亲近，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做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礼。阿弥陀佛，是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皆三起三金刚体为大小诸生，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品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佛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2: 于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天威轮共睹，是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勤摄空和乐器不古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2: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祭祖为妙清净
2: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佛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2: 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尊闻见极乐世界人自胎足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2: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2: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益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品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习功德
2: 无应奉事不量寿我当知者彼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城头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
2: 衣服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成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甚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代犹如圆月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3: 如百善生
2: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持，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

0: 也，然后乃出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身着是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自此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难领劝除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刹，远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我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是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亿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胜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等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4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本智慧勇猛，以成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胜，于七日中即能摄其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胜过地狱，若有圣门之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如下类，亦不共高成就圣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情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禅位，至今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
1: 当有众生持世上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持四时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依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1: 是等类大威德者，
0: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
1: 第34
0: 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依法为己，物力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

0: 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离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脱，故今狐疑不信相耳听，究竟决定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其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大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当教离合，常念是，当念是法，诸佛灭，当坚持这五斗回是，五斗为万
0: 真浅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天下福，为使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福，为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暗，不能开导离他路。
1: 为成佛之众善，
0: 就是知云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天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之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执轻慧弘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登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劝纳，有他义众生远离尘垢得华严，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这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有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故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悉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方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业出水洗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

起。拜。起。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

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身向上，拜。起。

化王立物，卑次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声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声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声，迷则无声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

0: 勒邦拿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一二则常。

起贪嗔，生生痴爱，由此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而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

0: 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云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伟，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

0: 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则是曰灵之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转身向上，问讯。

其一，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念经，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

三多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多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规，依法经规，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诃萨众佛智，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波提，究竟得。

未来一切我自通化师，真作假之化师是普世和沙中有情，愿解法门世间探索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化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真作假之甘露水，普世和沙中古魂，愿解法门世间探索多有名生净土。

公共即是事，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

0: 露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诸露水，自寸至尺，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诸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则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轩，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周，尽忠学会是众弟子，并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今即尽忠学会是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部分全球战争史上人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浙江省血诸神中，所破军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会四众弟子，其灵。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

文殊，是为护国喜在喜念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